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生活中有很多呀，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小东西，舒适又便捷，价格还不贵。一般遇到这样的单品，我都会选择多多的囤一些。比如说我们 UP 商城的热卖款1恩贝纯水湿厕纸，之前给我们魅力881的听众推荐过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在后台不断的反复复购。这种干净舒爽的体验，真的是你体验过一次就戒不掉了。1恩贝品牌呢，他们是专注母婴用品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亲肤性，大家可以放心啊。8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敏感肌也能用哦，即擦即干，体验感特别的好。同时它也贴合了人体的弱酸性配方，也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温和不刺激，成人宝宝都能用。而且它选用的还是那种环保可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可以丢马桶的，干净又卫生。关键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很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呢大多要10来块钱呢，那今天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呢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了。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1恩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呢都像小毛巾一样大，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宝宝也能用。平常5包要卖到几十块钱，今天是直接送的。不止如此哦，此时此刻你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我还会再送你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1包是15抽，平时呢大家放在办公室呀，或者是出差带出门，还有这个五一假期、端午假期、暑假带孩子出去玩，随身携带特别的方便。总结一下，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加上5大包湿巾，加上4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呢，平均一件才3块多。这你说这个价格，你上哪儿能买得到呢？这是厂家特批的五一福利库存。反正我个人的经验啊，这种家庭日用的消耗品，趁着有活动抓紧多囤一些，省钱又省心啊。你买一次直接用小半年，你像家里人口少的，或者是单身贵族。买上一次，一年都不用再操心买纸的事了。家里人口多的呢，你就直接来2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另外商城还有轻盈洗脸巾，99块钱到手700抽，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

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帅，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小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鑫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煎夹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

0: 你最美丽。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到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

0: 能兼得呀？
1: 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生活中有很多呀，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小东西，舒适又便捷，价格还不贵。一般遇到这样的单品，我都会选择多多的囤一些。比如说我们 UP 商城的热卖款一恩贝纯水湿厕纸，之前给我们魅力881的听众推荐过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在后台不断的反复复购。这种干净舒爽的体验，真的是你体验过一次就戒不掉了。一恩贝品牌呢，他们是专注母婴用品的，所以它的安全性、亲肤性，大家可以放心啊。八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敏感肌也能用哦，即擦即干，体验感特别的好。同时它也贴合了人体的弱酸性配方，也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温和不刺激，成人宝宝都能用。而且它选用的还是那种环保可降解的材质，用完直接可以丢马桶的，干净又卫生。关键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很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呢大多要10来块钱呢，那今天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呢是80抽12

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了。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怡恩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呢都像小毛巾一样大，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宝宝也能用。平常5包要卖到几十块钱，今天是直接送的。不止如此哦，此时此刻你在我的节目时间段下单，我还会再送你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1包是15抽，平时呢大家放在办公室呀，或者是出差带出门，还有这个五一假期、端午假期、暑假带孩子出去玩，随身携带特别的方便。总结一下，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加上5大包湿巾，加上4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呢，平均一件才3块多。这你说这个价格，你上哪儿能买得到呢？这是厂家特批的五一福利库存。反正我个人的经验啊，这种家庭日用的消耗品，趁着有活动抓紧多囤一些，省钱又省心啊。你买一次直接用小半年，你像家里人口少的，或者是单身贵族。啊，买上一次，一年都不用再操心买纸的事了。家里人口多的呢，你就直接来2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2个字就能下单了。另外商城还有轻盈洗脸巾，99块钱到手700抽，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

0: 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

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您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8: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3: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都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了，那些舒适又便捷而且还可以轻松提高我们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好物呢，真的是用过就不想换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热卖款怡恩贝的纯水湿厕纸，用过都不想再换其他品牌了。那这款湿厕纸呢，采用了八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而且非常的安全，成人宝宝都可以用。它优选了原生木浆制作，又干净又卫生，关键是价格啊，市面上的一包这种品质的湿厕纸至少要十几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福利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每一包都是80抽，12包就是960抽，用一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五一期间福利，下单就送怡恩贝加大加厚的湿巾5包，每张大小都像小毛巾一样，也是没有酒精和香精，孩子也可以用的，尤其适合我们旅游出门的时候用。那日常5包也是几十块钱，今天我们免费送，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1包是15抽，特别适合出游出差，包括平时上班来用。也就是说今天79块钱您可以到手12包大的湿厕纸，5大包湿巾，还有4包便携的湿厕纸，可以说是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钱，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事。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器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0: 上场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爱情与

0: 这场瘟疫，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阿不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

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0: 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在边听好音乐的同时，边和大家来分享既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而且又很便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商城的热卖款怡恩贝纯水湿厕纸。怡恩贝品牌是专注母婴用品的，买过这款湿厕纸的朋友们都反馈说不错哈。用过之后呢，觉得干净又清爽。这款湿厕纸呢，采用的是八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增白剂等等，敏感剂也可以用，即擦即干，带来的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荧光剂的添加，温和不刺激，成人宝宝都可以用哈。尤其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多是十来块，今天我们的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一包是80抽的，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了。五一假期的福利，下单我们再送你怡恩贝加大加厚的湿巾五包，每张就像是小毛巾一样大，没有酒精、香精、荧光剂，宝宝也可以用，日常五包几十块是吧？那今天直接送哈，这还没有完，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你四包便携装的湿厕纸，一包是15抽，日常的办公室出差出游都很方便。总结一下，今天79块钱你可以到手12包湿厕纸，加上5大包的湿巾，还有4包便携装的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是不是很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陆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懂得哈，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别愁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倾听大家的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经常要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天气转热，空调使用高峰也来到了，爱车积碳问题可得提前解决。你有没有发现开空调的时候车子的动力变肉了，油耗飙升了？别再只盯着空调检查了，根源很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积碳堆积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吃力，制冷效果大打折扣，日常开车出行自然体验感也会直接打折扣。咱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两款口碑产品，想要深度清洁的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39块钱给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 SPA。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的，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就可以搞定。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给爱车清一清积碳，开着轻快又凉快的车一路畅行。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界餐馆宝不怕胖，选康鲜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肉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 ，up 商城五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

0: 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成长问题，那三到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另外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魅力88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3: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

样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些舒适又便捷而且还能够轻松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真的是用过就不想换哈。来看一看 UP 商城热卖款。

款的茵贝纯水湿厕纸，茵贝品牌专注母婴用品，买过这款湿厕纸的朋友很多都反馈说相当不错，非常的干净舒爽。那这款湿厕纸采用了八重纯水配方，没有荧光剂、增白剂等等，敏感肌也能够使用，即擦即干，带来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荧光剂等添加，温和不刺激，成人还有宝宝都是可以使用的。优选了原生木浆制作，柔软更亲肤，还是环保可降材质，用完直接丢马桶，干净又卫生。我们来了解一下价格，非常的划算。市面上呢，一包湿厕纸大多要十来块钱，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块钱，一包是80抽的哈，这12包是960抽，差不多能够用上一年了。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茵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像小毛巾一样大，同样是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荧光剂的，宝宝也能用，日常5包几十块，今天是直接送的。而且还没完哈，咱们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4包便携装湿厕纸，1包15抽，日常咱们办公室呀、出差呀、出游呀方便携带，就是79块钱到手12包湿厕纸，加上5大包湿巾，再加上4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厂家特批的五一福利库存，像这种家庭日常消耗品的趁有活动，您可以抓紧时间囤了，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可以直接来上2单哈，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商城还有轻盈洗脸巾，99元到手700抽，您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欢迎在假期的时间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五月份的天气是说热就热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呢，这车厢半天是凉不下来，我们以为是缺氟了，就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是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呢，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哈，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元；清洁降噪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元。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1: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站在父亲工作的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阿不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您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好音乐。关注好音乐的同时呀，我们来关注到那些舒适又便捷，还能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来 UP 商城看看我们的热卖款怡恩贝纯水湿厕纸。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一看这款湿厕纸。它采用八重纯水配方，无荧光剂、增白剂等，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即擦即干，带来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温和不刺激，成人呀、宝宝呀都可以使用。优选原生木浆制作，柔软更亲肤，而且还是环保可降解的材质。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多要十来块，今天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一包里面有80抽呢，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怡恩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呢都像小毛巾一样大小，无酒精、无香精、无荧光剂，宝宝也可以放心用，日常5包都卖几十块了，今天直接送给大家。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啊，下单再送4包便携装湿厕纸，一包15抽，日常办公室出差旅游非常方便。总结一下，79块钱到手是12包湿厕纸、5大包湿巾、4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其实啊，像家庭这种日常的消耗品，趁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囤，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的话可以直接来两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能下单喽。

正值五一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开着爱车出门自驾游玩，奔波在出游赶路的路上。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两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

0: 神，因为他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您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好音乐。关注好音乐的同时呀，我们来关注到那些舒适又便捷，还能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生活用品。来 UP 商城看看我们的热卖款怡恩贝纯水湿厕纸，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一看这款湿厕纸。它采用八重纯水配方，无荧光剂、增白剂等，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即擦即干，带来清爽舒适的体验。贴合人体的弱酸性配方，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温和不刺激，成人呀、宝宝呀都可以使用。优选原生木浆制作，柔软更亲肤，而且还是环保可降解的材质。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市面上一包湿厕纸大多要十来块，今天 UP 商城超低宠粉价，12包湿厕纸只要79，一包里面有80抽呢，12包就是960抽，差不多够用一年。五一假期福利，下单就送怡恩贝加大加厚湿巾5包，每张呢都像小毛巾一样大小，无酒精、无香精、无荧光。

季，宝宝也可以放心用，日常五包都卖几十块了，今天直接送给大家。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啊，下单再送四包便携装湿厕纸，一包15抽，日常办公室出差旅游非常方便。总结一下，79块钱到手是12包湿厕纸，五大包湿巾，四包便携装湿厕纸，拍一到手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其实啊，像家庭这种日常的消耗品，趁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囤，省钱又省心。家里人多的话可以直接来2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能下单喽。

正值五一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开着爱车出门自驾游玩，奔波在出游赶路的路上。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

当，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唱唱实时

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经常给朋友们推荐一些生活的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居家刚需宜恩贝的湿厕纸。这一家呢是专门做母婴用品出身的，品质这一块朋友们可以放心。跟普通的干纸相比，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纯和净，里面用到的是 EDI 的纯水，经过八重过滤，像香精、酒精那些刺激人的成分是一概没有。抽出一张呢，软乎乎、水灵灵的，用上就是舒服。用法也特别简单，干纸用完再用它过一遍，一下就特别清爽。而且它特别懂咱们的皮肤，弱酸性的配方跟咱们自身的酸碱度很接近，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用。最省心的还是用完直接扔马桶，一按水自己就散开了，不堵下水道，环保又干净，简直就是品质、安全、省心全包了。这款湿厕纸在超市一包得十来块，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的价格已经谈妥了，直接给到听友实在价，12包正装，足足960抽，只要79块钱。您算一算，一天才几毛钱，够用大半年。现在下单，不光这些，还给大家伙争取了赠品，直接加送5包加大加厚的湿巾，厚实的跟小毛巾一样，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擦脸擦手都没有问题。额外再给您送4包便携装，放包里出差通勤，随手抽一张，随时保持清爽。等于是79块钱咱到手了12包正装的湿厕纸，加5大包的湿巾，还有额外4包的便携装，整整21件，平均一件才3块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有时候生活日用品哈，别等到618或者是双十一了，现在的价格就很香，而且还不等人，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带走一份吧。
1: 什么
0: 精品哈，别等到618或者是双十一了，现在的价格就很香，而且还不等人，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带走一份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最近不少有开80000公里以上的车主就反馈哈，说发现爱车怎么就越开越吃力呢？怠速呢出现了抖动的情况，油门发沉，油耗呢也跟着飙升，爬坡、超车更是力不从心。那河南音乐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出碳氧护剂，2026年全线升级了，专门为老车定制的金装礼盒，您可以了解了解。它能够精准地破解老车积碳后磨损大的核心痛点，这一套礼盒集强力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于一体，180毫升3瓶，刚好是一次深度换新，能够瓦解油路厚重的积碳，在气缸的金属表面形成保护膜，让咱的老车也能找回新车的顺畅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你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套装到手价只需要239元，除了有咱的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还有适合3到8万公里车型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呀用完就是一整个完整的燃油系统养护周期，既能够清除积碳，又能够预防积碳再生，适配所有的油车、插混及增程式的车型，不需要额外的区分车型，使用起来非常的省心。当然了，3万公里以内的车辆，别觉得新车啊咱不需要养护，其实发动机长期低温启动也是非常容易产生轻微的磨损，积碳也会逐渐累积，早防护才能够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您试试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瓶1万公里，专门为3万公里以内的车型打造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得到。

0: 晚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光顾着好看，等住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好看未必好用啊。比如说这个沙发太矮了，老人起身很费劲儿，茶几的尖角呢总是磕碰着孩子，而且呢厨房布局不合理，一家人做饭都转不开身儿。那家呀是生活的地方，装修的灵魂就在于能不能贴合咱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意在春天这个黄金时节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家装企业，我们有媒体监督，品质有兜底儿，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伙抓住春天的好时机，装出一个真正懂您家人的好房子，让家里的布局呢对老人们很友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空间，全家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份
1: 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同时呢扫码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免费预约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让记者啊帮您看看这报价单，避开这个面积算法当中的各种坑，咱们呀明明白白的装修，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重新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服务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

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音乐，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
2: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粮食。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解馋管饱不怕胖，选康心牧场酱牛肉，精选草原散养牛，肩胛肉紧实又嚼劲，沿用传统工艺慢炖，配料干净无添加，一包150克，up商城5包到手，89.9元，超值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对于汽车养护产品来说，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很多车友呢有过这样的顾虑哈，市面上很多除碳产品，担心会不会损害发动机。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在某个加油站随便加的这个除碳产品，看起来好像有点效果，但是没过多久呢，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响，去这个检修站才知道，这个气缸壁被强腐蚀性的成分给腐蚀了。修车花了大几千，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这就是劣质除碳产品的隐患，因为它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添加了有害的成分，看似除了积碳，实则损害了咱的发动机。但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坚守315安全底线，不做猛药，咱们呀只做养护剂，拥有独家专利配方，温和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在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除积碳，一边修复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就像给发动机穿了一层保护衣。很多车友用完之后反馈，车子启动确实比之前平顺了很多，动力也更加充足了，冷车启动的时候不再抖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99元，10000公里只用一瓶就够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晚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光顾着好看，等住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好看未必好用啊。比如说这个沙发太矮了，老人起身很费劲儿，茶几的尖角呢总是磕碰着孩子，而且呢厨房布局不合理，一家人做饭都转不开身儿。那家呀是生活的地方，装修的灵魂就在于能不能贴合咱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意在春天这个黄金时节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家装企业，我们有媒体监督，品质有兜底儿，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伙抓住春天的好时机，装出一个真正懂您家人的好房子，让家里的布局呢对老人们很友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空间，全家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份
1: 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同时呢扫码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免费预约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让记者啊帮您看看这报价单，避开这个面积算法当中的各种坑，咱们呀明明白白的装修，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重新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服务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粮食。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

0: 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

0: 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零点59分。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
0: 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太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1: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1: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

0: 是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

0: 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

0: 是，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